0: Үсэн байрын амралтын хугацаанд цомрлогийн мишаал нэвтрүүлэг маань халуун хараар кил хзгарын багчуудыг ивэя гэхгээ дугаарыг гаргаж, бичгэн найз нартай бөгшин жангийн альва газрын шилдэг багшийн үлгэрийг хуалцсна. За тэгвэл өнөөдөр бидэн хамтаран Хуангуйлан багшийн тухай ойлгож, түнэ дүү көгжмээр күм күмэжилсэн үлгэрийг сонсъя.
1: 9月28号，昌吉市第二小学的音乐教室里，一场国庆合唱排练刚刚结束，琴盖还开着，谱架上放着《我和我的祖国》的合唱谱《黄桂兰》。
2: 每年国庆节前，我都愿意带着孩子们呢唱一唱爱国歌曲。不用讲太多的大道理，旋律一响，孩子们的眼睛呢就亮了。音乐课呀，其实就是用声音去打开他们的心。
1: 30年，黄桂兰一直坚守在音乐教育第一线。她的课堂不只有歌声，她会根据孩子的不同基础设计不同难度的练习。天赋好的孩子有展示的舞台，基础弱的孩子也能在一次次鼓励中找到节奏。她教过的班级音乐素养测评优秀率始终排在年级前列。昌吉州市两级的艺术展演中，她辅导的合唱节目一次次崭露头角。2019年到2023年，他担任自治区第三届中小学音乐教学能手培养工作室领衔人，工作室连续3年在自治区教育厅考核中获评省级优秀工作室。引领别人更要守住自己的课堂。黄桂兰说，教研的根永远在教室里，在孩子身上。黄桂兰，
2: 每个孩子都不一样的，有的孩子呢一张口就亮，有的孩子呢得慢慢的来。老师呢不能只盯着唱得好的，更要看见那些不敢开口的，给他一个节奏，或者呢给他一次掌声，他可能就变了。
1: 他这样理解课堂，也这样对待孩子。2022年当班主任时，班里的一个学生性格内向，上课常走神。黄桂兰没有批评他，而是先找他聊天，再一点点帮他建立信心。课余时间，他跟孩子进行一对一沟通，慢慢的，孩子对学习有了兴趣，课堂上也开始主动举手。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他更是悄悄记在心里，用自己的工资买学习用品、生活用品。他说，教育要有温度，音乐也要有温度。那个曾经不敢开口的男孩，现在已经是合唱队里声音最稳的一个。爱和匠心终会开花结果。这些年黄桂兰的荣誉一个接一个，但她最看重的是孩子们的变化，还有年轻教师的成长。黄桂兰，
2: 当班主任的那几年，我更明白音乐呢能打开心，爱也能。孩子的心门一旦打开了，学习也好，生活也好，他们都会慢慢的亮起来。
1: 近5年，他承担公开课、示范课16节，开展培训讲座30多次，8篇论文刊发在中小学音乐教育，主持的自治区级、国家级课题顺利结题，课例唱脸谱获全国科研成果1等奖，成绩很多。但他说，荣誉是时光里的勋章，教育要面向未来。国庆节，琴声再次响起，黄桂兰站在音乐教室里，带着孩子们唱起我和我的祖国。黄桂兰，
2: 国庆节我想用歌声祝福祖国。作为一名音乐老师，我能做的呢就是把最美的旋律交给孩子们，把爱国的种子种在他们心里。